0: 十几岁，难念终于来到北京，带着前程。
1: 我惊艳天南门，湖东长城，北大后海，卧虎进城。感动中国人有热情和真诚的好客，欢迎来到北京，欢迎来到中国。
2: 这片土地让我以前心心想在这里生活，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听到我的音乐创作。

0: 十几岁，难言终于来到北京，带着前程。
1: 我今夜天南梦湖东城，城北大后海卧虎行程，感动中国人有热情和真诚的好客，欢迎来到北京，欢迎来到中国。
2: 这片土地让我以前心心想在这里生活，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听到我的音乐创作。